0: 等你等你等你，来来来来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来啥了？过来，过来！
1: 这边这边，今天我们是上面过去的。
0: 好，快走，走，走！啊，你安静吧，爷子。